0: 越过了古今，算能会名字不清，不得不及快流氓的电梯，越过了古今，算能会名字不清，不得不及快流氓的电梯。
1: Meia-noite e 10 minutos.